深，留存一整个长白秋意。深入长白山北坡秘境，72道弯道直达天池，长白瀑布、聚龙地热温泉、连间漂流尽数收录，温泉旅居、室外汤池，拥漫山红叶，暖意漫过肩头。长春围满皇宫，长影旧址沉淀岁月文脉，市井早市检视地道人间烟火。地道东北与朝鲜族风味餐食全程安排，全程舒适客房、全线景点门票、配套交通全部包含。报名咨询热线为您畅通，025-6816-8059，6816-8059，或拨打025-8465-2741，8465-2741，与秋山契合，暖汤相伴，共赴一场北境限定诗意旅途。亲爱的朋友们，您为家人挑选食材的标准是否也变得越来越高呢？那我一定要为您介绍苏肯优品，它不仅是清香扑鼻的生态大米，也是夏天那盘 Q 弹可口的虾仁儿，是孩子爱喝的纯正鲜奶，还是餐桌上让人放心的黑猪肉，所有这些都来自咱们江苏农垦自己的大农场，没有中间环节，品质从源头把控。苏肯优品就是把国有大农场的生产标准直接搬上咱们千家万户的餐桌，为您的品质生活保驾护航。我亲爱的各位小罗号大家好，我是朱浩。相约好时光金秋东北双飞六日游目前已经正式成团了，马上就要终止报名喽。9月18号我们将正式出发，长春长白山延吉一路玩个遍。这次要给大家更新一个重磅升级福利，原先呢我们只赠送长春到延吉段的高铁，那现在要再加赠长白山返回长春段的高铁了。原本5个多小时的漫长大巴车程，现在也直接换成高铁，2段高铁全程直接赠送给咱们的团友，不用自己额外花钱，行程体验再度升级，性价比真的变得更高了。这趟旅程呢，我们登上长白山，一

献血人赶来医院。修车工焦急地祈祷，希望自己的妻子能够得到及时的帮助。还好最后一切顺利，母子平安。修车工后来才了解到，那位赶来医院献血的人正是自己在路上遇到过的那位开车人。都说聪明是一种天赋，善良是一种选择，所谓运气不过是善良的积累。当一个人把善意当成日常的习惯，大概也不会遇到什么真正的灾祸。六祖坛经中说道，一切福田都离不开心地，人有善念，好运又至。生活就如同是下棋，即使偶尔的迂回，也不过是好运在积蓄力量。所有救赎你的，都是自己攒下的福报。时下很流行这样一句话，请保持你的善良，你不知道谁正在凭借它走出绝望。或许你长久的善意

并没有得到及时的回馈，也要请你务必相信，你的善意藏着你一生的好运气。风水轮回，终有一日会有贵人来成全你的希望，会有贵人

0: 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推开窗，采一缕清新的阳光，照亮每一个新鲜的早上。背起行囊，嘴角上扬，快乐出发。相约好时光，
2: 相约好时光。
3: 一下而已。可是这高玉洁呢，偏就不服输，她相信自己男人能做的，自己也一定能干。为此，她每天跟机械打交道，搬传动轴、车轴等等，对毫米级隐患锱铢必较。最后，她还考取了 UT 超声波探伤和 MT。

是麻烦缠身，焦头烂额。后来有人悄悄告诉他，事儿都是小仙给传出去的。小王这才意识到，上次吃饭的时候自己不该什么都说呀。最后领导综合考虑各方面情况，提前终止了小王的试用期。这个结果表面看是他遇人不淑，本质上还是他心性不稳，城府太浅。事儿不到半

曾国藩被称为半个圣人。有趣的是，他的人生起点很低。曾国藩生性鲁钝，一个秀才考了七次，出身也普通，祖辈以务农为主，到了父亲这一辈呢，也不过是个乡村塾师，没天赋，没背景，没资源，就是一个三无普通人。但是他却凭借着个人努力，制定了日课十二条，完成了超凡入圣的变化，做到了立功、立德、立言。曾国藩是我们很多普通人最好的模仿对象。接着我们就特地从日课十二条里摘取了六条分享给大家。日课十二条里呢，排在首位的就是主静。曾国藩强调要静，整齐严肃，无时不慎，无事时先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一个人无论何时何地都要认真地对待每一天每一件事儿。曾国藩每日起床之后会一丝不苟地把衣服穿戴整齐，捋顺褶皱，保持清明在公的状态。他所有文书必亲笔批阅，往往逐句圈点。见客的时候呢，如果觉得自己言语不够诚意，便会自我反省，以恭敬之心对人对事儿，是一种姿态，也是一种能力。所以日课十二条里排在首位的就是主静。年继续读，阅读的专注力是这个时代的稀缺品。一个人的专注度决定了阅读的深度，阅读的深度呢又决定了他思想的尺度。这就让我不由得想到前段时间牛津词典发布了年度热词 Brain Rot， 脑腐一词，指的是网络上碎片化低质量的内容正在广泛蚕食人们的心智状态，导致大脑像腐烂一样出现一定的功能衰退。我们现在太急，以为鼠标一点就能观古今于须臾，俯四海于一瞬，轻松获得各种知识，甘愿沉浸于低密度的信息泡沫。一本书，一种理论，一个观点，想花上几分钟就消化掉，但是碎片信息的简单堆砌不可能成为一个人的精神养分。这个时候读书不二就是治愈腐脑的最好方式，耐着性子斟酌好每一句话，悟透每一页内容，养成深度阅读，才能够真正做到以知识为阶梯。孔子去参观周王的祖庙，在大殿旁边有个小铜人，这个小铜人很奇怪，嘴巴上贴着封条，背上还刻着几个字儿：无多言，多言多败，话越多祸越多，嘴越严人越稳。如果说话不知分寸，往往很容易惹来祸患。曾国藩初入官场时口无遮拦，得罪了不少上司同僚，惹出祸事之后呢，才给自己立下规矩，谨言。他自此说话谨慎，每天在睡前还要回想自己是否有言语不当之处。学言里头讲过这样一句话：多言福也，血言淫也，辩言富也，巧言佞也。多说多错，唯有谨言慎行方能无过。管住嘴是做人的修养，也是处事的智慧呀。曾国藩在年少的时候身体虚弱，经常身患大小疾病，他的父亲就经常写信叮嘱节劳节欲节饮食，时时当作养病。人要节制操劳，节制欲望，节制饮食，时时刻刻都像养病时一样的保养自己的身体。曾国藩听进了父亲的劝诫，格外爱惜。

身体。他吃饭很有规律，每顿饭只一菜一饭，只吃七八分饱，不暴饮暴食，不贪口腹之欲。曾国藩为此获得了一个一品宰相的美誉。曾国藩因为深谙养生之道，凭借这样的羸弱身体操持政务，创建湘军，管理家族等，赢得了功名。有句话说得好，健康若失，繁华皆虚，体魄犹存，希望可期。人只有查出疾病的那一刻，或许才会明白，在健康面前，其他都是小事儿。以往我们为了兜里有更多的钱，为了地位更上一层楼，为了奢华的房子车子拼命奔波，不惜透支身体，日夜颠倒。可是等到身体垮了之后才会顿悟，这是一种本末倒置。只有颐养好我们的身体，我们才有资格谈抱负，说理想。孔子和弟子们在谈论学习方法的时候，子夏提到这样一个观点：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每天知道一些新知识，每个月不忘记学过的旧知识，这可以叫做爱好学习了。朱熹、钱穆等很多大家都很推崇这个学习方法，曾国藩更是把它当作修炼准则之一。曾国藩每天都会保持输入，努力获得一些新知识，每天楷书写日记，反思自己的言行，每天读史实业，学习。

0: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深入万象，巨映人间，无形舞台，大有乾坤。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带你身临其境，品味人生百态。每日准点开播，邀您共赴听觉盛宴。
3: 各位好，您所听到的是江苏文艺广播 FM91.4 江苏故事广播 FM104.9 的有声剧场，我是张杰。本期节目带您欣赏到的是广播剧《永远的青年》瞿秋白。
4: 好啦，
5: 哎，秋白老师，
4: 嗯，
5: 红色中华报社有一段路要走，这天都快黑了，你能行吗？
4: 行行，你看我有马呀，可以千里走单骑呀。
5: 哦，那秋白老师你当心啊。
4: 好，再见。驾。

0: 秋白同志，您来了。您先喝口水吧。
1: 好，谢谢你，谢
0: 请。秋白同志，您看这副刊设计的行吗？
1: 不错，不错。哎，老宗啊，头版的打样出来了吗？给我看一看。
2: 秋白同志啊，你这个教育部长身兼数职，身体又不好，以后啊夜班就。

0: 我要来了，这里啊有我这个副主编顶着嘛。
1: 老宗啊，红色中华报是党和政府的喉舌，每天都要面对群众，一点也马虎不得的。最近又出现过一些左的口号，我有责任严格把关的。
2: 秋白同志，秋白同志，秋白同志，
1: 嗯，
2: 你让我好找啊，苏维埃大学演出广场都找不到你的影子，原来你躲在这儿。
1: 看你这小鬼，大汗淋淋的找我有什么事啊？
2: 雪峰同志正在教育部等着你呢。
1: 哦，你先回去，等我看完了大样就来啊。哎，你怎么不走啊？
2: 天都这么晚了，我要和你一块儿回。
1: 哼，你怕我迷路啊？
2: 秋白同志，我是你的勤务员，我有责任保护你啊。
1: 小鬼责任心还蛮强的。
2: 那当然了。
1: 今天开荤了，哪儿来的炒鸡蛋啊？
2: 这鸡蛋是邓颖超同志派人送来的，说是要给你补补身子。
1: 邓大姐，邓大姐总是这么关心我，前两天呢她还派人给我送了二两盐来。哎，雪峰啊，
3: 哦，
1: 坐下吃啊。
3: 不了，秋白。
1: 我不禁想起李白写的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
4: 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啊。
1: 好叫人依依难舍呀。
4: 哦，秋白啊，你身体不好，我们走了以后你要擅自珍重啊。
1: 谢谢您。
4: 哎，小杜啊，
2: 啊，
4: 今后你要经常给秋白同志加些营养啊。
2: 老校长，
4: 啊，
2: 我有个事儿想求求你和上面说说。
4: 嗯，
2: 让我留下来吧，让我留下来照顾秋白同志。
4: 嗯，怎么你
1: 部队已经通知我，小杜也要随军走了。
4: 小杜也要随军走啊？秋白啊，
1: 嗯，
4: 那小杜走了谁来照顾你呀？哎，我去找部队让小杜留下来。
1: 哎，不要不要不要，小杜身强力壮也很机灵，徐老啊，要是可能还是他跟着你，你年纪大，一路上要有人照顾。
4: 哎呀，秋白啊，你总是在危难时刻只顾想着别人，不想着自己。小杜啊，
2: 啊，
4: 我不需要你照应，你留下来还是照应秋白同志。
1: 不不不不不，
4: 啊，
1: 小杜，
2: 啊，
1: 你要好好照顾好老校长。
2: 这
1: 是我最后给你的硬任务。
2: 我
4: 哎，秋白，保重身体。保重吧。
1: 您也保重。
4: 我走了，
1: 再见。
5: 秋白，秋白同志。
2: 哎，我在这儿。
5: 秋白，
1: 雪峰啊，怎么样了？
5: 秋白，张文天同志为了你的去留问题也去找过李德和博古，可他们俩还是固执己见，要不你亲自找他们再去争取一回吧。
1: 不必了，我的命运已主宰在别人手里，再去争取已经毫无意义了。
5: 可
1: 雪峰啊，你和同志们都要走了，希望还能再见啊。如果不能再见了，今天就是永别的日子了。
5: 秋白，
1: 雪峰，
5: 秋白，我要打点行李出发了，就此告辞了。
1: 好，祝你和同志们一路平安。
5: 哎，秋白，身体要多加保重。
1: 谢谢，再见。
5: 再见。
6: 哎，小杜
2: 啊，
6: 部队都陆续开拔了，你还在干什么？
1: 赶快收拾收拾东西，赶快走吧。
6: 嗯。

0: 啊，
1: 秋白同志，过去一直都是我给你理发，临走前我要最后给你剪次头发。
0: 谢谢你啊，谢谢你，头发就留着吧，别剪了。
1: 不给你剪头发，我总觉得有件心事没有放下。秋白同志，你坐下啊。我很快就剪完的。
0: 好，
1: 坐下吧。来，给您围好。秋白同志，我实在舍不得离开你。这一年多来，我一直跟随在你身边，你给我讲政治，教我学文化，是我受到了很多的教育。我
0: 小杜啊，希望你今后无论遇上什么情况，都要坚持革命的政治方向。坚持学习文化知识。现在你认识多少字啦？
1: 300多个吧，都是你教我认识的。
0: 你觉得这300多个字中哪个字最难写啊？
1: 这我可说不好。不过我觉得这笔画越多的越难写。
0: 那也不尽然，笔画少的不一定就容易写
1: 啊。
0: 你看，比如那个人字，看似一撇一捺很简单，要写起来却是很难很难嘞。
1: 是吗？
0: 小杜啊，
1: 啊，
0: 我说人字难写，不是将它写在纸页上，而是写在日常生活中。这生活中啊，每个人对这个人字都有不同的写法。有的写得端端正正，心地可表天日；有的写得歪歪斜斜，遗臭万年。小杜啊，希望你无论遇到什么险境和逆境，都要努力地写好这个人字，端端正正的，可表天日的。
1: 秋白同志，我记住了。
0: 小杜啊，
1: 啊，
0: 差不多了吧？
1: 啊，
0: 军号催你紧急集合了。
1: 行，就这下，好，好了。
0: 谢谢你。
1: 我给你掸掸。秋白同志，再见了。
0: 小杜啊，
1: 啊，
0: 别忘了将我骑的马牵走给徐特立同志。他年纪大，跋山涉水，不能光靠一双脚啊。怎么不走啊？走吧走吧。
1: 秋白同志，我向你保证，我一定会将人字

都走了。同志们，我祝你们一路平安，祝你们取得胜利。

0: 哎呀，你怎么还没有走嘛？
1: 陈毅同志啊，中央已决定我留下来了。
0: 哎，国民党部队已打到了长汀，我们将要抓下敌人的封锁进攻，给机关部队的衣食住行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嗯，粮油四野已经没得来源，夜里呢不能举火，这白天又不能冒烟，老百姓也只能隐蔽在山洞里。嗯，哎，为了保存力量，分局决定部队化整为零，分头突围。
1: 那我和剧团的同志们也跟部队一起突围吧。哎。

0: 部，剧团的同志呢已由政治部统一安排了，你和其他的几位同志立即转移。
1: 哪个方向？
0: 你来看，你们先到福建的塘沽，
1: 嗯，
0: 分局已经通知福建省委，请他们呢组建一支武装护送队，护送你们到大埔。

0: 给家人打电话的时间比往常多三分钟，或者今天比昨天多看午夜书，多听一首歌，这些都是忙碌生活中的小确幸，感受生活之美。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曲苑茶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
3: 搬张大板凳，我坐下来好好听啊。
4: 哥们儿，昨天我听了一件特好玩的事儿，说给你听听呗。
5: 哎兄弟别着急啊，我挪挪板凳坐过来你再说啊。
6: 板凳故事会，讲述坐在板凳上听过的故事。
3: 听我来说一说，历史它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
7: 历史也疯狂，王大嘴开讲。
3: 请听《世界五千年》第17集，居鲁士攻克巴比伦。公元前538年，创造了非常非常辉煌文明的文明古国巴比伦进入到最危急的关头。为什么呢？因为首都巴比伦城已经被波斯帝国的大军围困了很多日子。波斯国王叫做居鲁士，一再敦促巴比伦国王投降，但是后者呢并没有答应他的要求，而在顽强的抵抗。那么巴比伦国王很自信，有什么了不起的，居鲁士的军队胆敢前来攻城，我们就叫他通通死在幼发拉底河的河里。前文书我们说过，巴比伦城的防御设施是十分周密的，它不光有空中花园那种非常漂亮的建筑，它的这个城墙呢建得也很棒，墙厚城高，壁垒森严，而且它装有特殊的灌水系统，只要水闸一放，幼发拉底河的大水就会汹涌地冲到巴比伦城下，那么城外的土地就变成了一片泽国，你再有大军你也被挡住了。有一天傍晚，国王的侍卫急急忙忙前来报告，陛下陛下，波斯军队来攻城了。国王发出命令放水，那一想放水了就安全了呀，然后放完水，马赛盖特军队已经溃败，就率领一部分骑兵长驱直入，突然四面八方爆发了怒吼，隐蔽着的马赛盖特骑兵到处袭来，居鲁士想退兵来不及了，他被包围了。宇宙四方之王终于被擒获了，马萨盖特士兵把他带到女王面前，女王指着居鲁士的鼻子大声地说道，你贪血就用血来浸透你。他下令割下了居鲁士的头，把头颅扔入了带血的袋子里。后来居鲁士的尸体被运回了波斯，葬在一座宏大而豪华的陵墓里，这座陵墓至今还保存在伊朗高原之上。居鲁士死了以后，儿子冈比西继承了他的事业，于公元前525年灭亡了埃及，以后被波斯征服的国家起来反抗，波斯帝国曾一度发生了分裂。好了，今天的故事就给大家说到这儿，休息休息休息吧。听众朋友，看看日历啊，暑假的余额已经不足了，这个假期还没有带家人出去走走的真要抓紧了。咱们一路繁花游五龙首发团刚刚回来，叔叔阿姨们一下车就念叨五龙太舒服了，真不想回来。哎，没赶上的朋友现在上车也还来得及呀。五龙可是重庆人的避暑天堂，仙女山海拔将近2000米的高山草原，夏天风吹在身上清清爽爽，被誉为东方瑞士。还有世界自然遗产天生三桥，满城尽带黄金甲和变形金刚都在这儿取景。
8: 站在谷底抬头一望，那才叫做震撼。

0: 六天五晚，天生三桥、仙女山、九黎城、洪崖洞、金华全走遍，苗族篝火晚会、1949实景演出全都安排，还升级两晚五钻酒店。像这样的品质团，旅游平台上至少3200块起步。江苏广播宠粉福利，直接2980元，还有明星主播亲自带队，这待遇别处真的没有。暑假呀，说结束就结束了，余味每天都在减少。赶紧关注江苏文艺广播官方微信，点击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五龙，添加客服报名，抓住假期的尾巴，咱们五龙见。
1: 一段相声，一个小品，快乐幽默的表演者，一把椅子，一缕茶香，细细品味的曲艺迷，海阔天空讲述市井酸甜苦辣，空中舞台演绎人生繁复纷扰，曲苑茶楼正在直播。
0: 接下来的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曲艺集锦，为您带来的是相声小品说唱艺术。
2: 今天见面称呼起来都不一样了。
3: 是吗？
2: 刚才许多朋友见到我，你知道管我叫什么吗？
3: 叫什么呀？
2: 叫和江老弟来了啊。和三个字叫的心里热乎乎的。
3: 是啊，你知道人家管我叫什么吗？
2: 我也听见了。哎呦，唐老鸭也来了。
3: 啊，唐老师
2: 管您叫什么？
3: 唐老师。
2: 像您这样的演员认识人非常多呀。
3: 你说对了啊，我认识的人确实不少。
2: 有一个人您大概不熟悉。
3: 什么人我能不熟悉呢？
2: 老吉。
3: 老吉
2: 啊？
3: 老吉是谁啊？
2: 我们街坊姓纪，因为好着急，大伙儿都叫他老吉。
3: 好着急
2: 啊？
3: 他跟谁着急啊？
2: 跟谁都急，一天到晚没有不着急的时候。
3: 哦，
2: 从睁开眼开始。
3: 哦，早晨起来他跟谁着急呢？
2: 我给您学学。
3: 好啊。
2: 从被窝钻出来以后坐在床边，
3: 嗯，
2: 跟闹钟着急。
3: 闹钟？
2: 俩眼盯着闹钟。你看见没有？我昨天新买的闹钟定好了7点，这7点过三分了，一点动静都没有。你说他叫我还是我叫他呀？你说啊，
3: 他这闹钟啊，早几分钟晚几分钟那也是保不齐的。
2: 你这话我就不愿意听。
3: 怎么了？
2: 什么叫早几分钟保不齐的？这要是定时炸弹呢？你这偷偷摸摸正上弦呢，他早几分钟响了，把你崩那儿了就。
3: 他这闹钟能跟定时炸弹比吗？
2: 都是上弦倒数响，一响大点一响小点呗。这
3: 行了
2: 啊，
3: 该上班了，快出门吧。
2: 你别提出门，一提出门我就着急。
3: 那着什么急啊？
2: 您瞧我们北京这院子啊，小四儿他们家白菜堆，小五他们家煤堆，都放你眼巴前。你想出院的话，先爬白菜山，再翻那煤山，然后从30辆自行车当中你得钻出去。你还不能给碰倒了，碰倒了后边蹭蹦窜出40多位跟你干。这么点小伙子啊，一叉腰他训你。
4: 小子长眼睛了吗？找菜呢。
2: 什么话你说这个？
3: 哎呀，等你呀、啊、出门上了路也就不着急。
2: 上路我跟汽车着急。
3: 跟汽车着什么？
2: 那汽车跟你自行车抢道，你就咽不下这口气。
3: 那你不会躲着点走、啊、
2: 我躲他谁躲我呀？看他们那么快我就有气，着什么急啊？你们
3: 大家不都在上班吗？
2: 你上班你多快啊，你一踩油门蹭出去了，我倒好几脚才一估计这个啊。
3: 等你上了班到了单位就不着急了。
2: 到单位我跟去考勤的着急。
3: 跟人家着什么急啊？
2: 刚迟到5分钟就给你画一道，也不打听打听路上多少个红绿灯，是个红灯你就得停，你打算过去带箍的都过来，除了那黑箍管不着，其余他都管得着你。
3: 哎，你这个人违反交通规则就要管你。
2: 那着急不着急啊？
3: 等你开始工作就不用着急了吧？
2: 你们单位唱歌跳舞不着急
3: 啊？
2: 我们单位忙着了，急死你。
3: 是吗？
2: 哎，
3: 那到了中午歇歇晌你就不用着急了？
2: 歇晌我吃饭去，到食堂跟大师傅着急。
3: 这大师傅怎么着急？
2: 排队盛菜他有亲有后啊，前面这个咔嚓一勺一大碗，到我这儿2勺够不住一盆底儿啊，也搭着我这盆大点。
3: 什么盆啊？
2: 洗脸盆。
3: 嗨，你用饭盆啊？
2: 我预备得起吗？公共食堂这都乱抄，你搁那个新盆转眼就没，得急死你啊。
3: 吃完饭该踏实了吧？
2: 你倒想踏实，到了下午嘿，组织你开会，你说你着急不着急？
3: 这开会就是学习，
2: 学习学点短的，你想要上级号召，瞧我们组长讲起报告，哎呦那个长哦，什么国际的、国内的、党内的、党外的，这个月的、下月的、去年的、今年，好容易他讲完了，旁边你站起来了，同志们

0: 我再补充两句，你补充什么呀你呀、啊、人家那说多全面啊。
1: 哎呀，现在有的会是长了一点，等你下了班也就好了。
2: 下班你得着急忙慌回家做饭去啊。
1: 那就做去吧。
2: 这双职工菜在哪儿呢？
1: 买菜呀、啊。
2: 别提买菜啊，到自由市场我跟这小商小贩还得着急。
1: 跟他们着什么急啊？
2: 他跟你讨价还价。哦，为了五分钱，你瞧这都说，嘿嘿，师傅您就别让了，要省您从大处省，省个事情再发行，要算您从大处算，算个十万再八万，要算您别跟我算，我穷的都快要了饭，成天在这卖葱蒜，一身泥来一身汗，刮风下雨也得干，要不然就甭吃饭，少给五分我不干，您看合算不合算？我问你，你说他贫不贫？你说的、哎、啊，就冲他这贫劲儿，我这耗俩钟头，我不给他这五分钱。
1: 什么？你是真着急还是假着急了？为了五分钱，你跟人家对付什么呀？
2: 我不能助长他们的坏风气。
1: 你啊啊，上国营商店去买。
2: 到国营商店更着急啊？
1: 怎么呢？
2: 那慢慢腾腾的找钱，他一张张数，你抓一把给我不得了吧？你
1: 废话，那商店的钱能随便抓给你吗？
2: 看他们慢，我就着急。
1: 我看你还是回家休息休息，看看电视。
2: 别提看电视啊！嗯，一提看电视我就着急。
1: 看电视着什么？
2: 现在这个电视连续剧一放80集，不一块放，一天一集的抻着你啊！打头一集开始搞对象，搞40多集还搞不上，有这功夫我自个儿搞一行不行啊？这个，
1: 嗨，你也太着急了你。哎呀，要不你看看新闻得了。
2: 看新闻我也着急。
1: 怎么呢？
2: 海湾这通打，你说咱们不好打仗，你说多着急呀、啊、这玩意儿。
1: 要不你看看球赛。
2: 球赛这中国队干踢不进球，你不着急呀、啊、你啊。
1: 要不我建议啊，你还是去看看那个歌舞。
2: 别提歌舞，我跟这唱歌的着不起这急。
1: 怎么呢？
2: 现在这唱歌的一到台上一站，光拉长声不下来啊，跟拉火车别似的往这一站，去拉萨吧，我就不鼓掌，我憋死你了！哎，
1: 你损不损呢、啊、你啊，
2: 多让人着急啊你！
1: 要不你干脆把电视关了得了，
2: 关电视就没事干了，不更让人着急啊？
1: 那你不会帮着做做家务，照顾照顾孩子？
2: 别提照顾孩子啊，我们两口子跟我们孩子争了半辈子急了，
1: 至于吗？
2: 是打怀条。
1: 不，行，他这也够可以的了。你这孩子早恋了你怎么办？
2: 孩子早恋也是社会现象，嗯，不能打不能骂，
1: 是
2: 摆事实讲道理、哦、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掰着手指头说，磨碎了嘴皮子讲，深明大义摆明厉害。这么说吧，我看电影里八路军劝伪军投降没费这么大劲，我跟你讲
1: 好吗？是够操心的。这个孩子通了也就好了。
2: 好什么呀？嗯，女方家长找来了，
1: 出事了，
2: 堵门口训我。
1: 什么事儿？
2: 你们怎么教育孩子呀？啊，年纪轻轻搞对象，勾搭我们姑娘，一天一天在我们家泡着，把我们家里冰箱东西都给吃了啊！我们给孩子姥姥预备了点玉米面，你们孩子出主意给熬粥喝了。唐老师，你听听，我们家缺棒子面粥吗？您说啊，
1: 这孩子也是图个新鲜。
2: 你说我着多大急？嗯，往后数，考不上大学着急，嗯，找不着工作着急，找着了工作不称心，我又着急。嗯、都给他安排妥了、嗯，孩子也大了，一看要成家立业了吧？啊，哎，他又搞不上对象了。他有对象着急，没对象我也着急。你说你小子学那本事哪儿去了？有能力接茬糊弄人棒子面粥喝？
3: 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了。听众用户呢，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在大蓝鲸上面能看到。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登录大蓝鲸听广播，你一定会更加的快乐。

0: 大家好，我是作家申富余。无论是在祖国还是在异国他乡，我关注的总是中国人的生活和他们的命运。 FM 九十一点四，听见唯一的力量。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

觉呀，暑假已经进入倒计时了。多地的教育部门的调研显示，超过六成的中小学生在假期尾声会出现作息紊乱、任务拖延、开学焦虑等等的假期伪症。专家支了三招，第一呢是作息要渐进式的校准。从现在开始每天提前15分钟入睡起床，一周左右就能自然回到上学的节奏。第二，作业模板化拆解，把剩下的作业按照学科和难度分分类，每天专注完成一个两个小目标，别堆到最后一天来赶工啦。第三呢，就是期待感重建，和爸爸妈妈一起聊聊新学期的课程、朋友、社团，用期待代替焦虑。所以说，收机前的各位小朋友，你们准备迎接好你们的新学期了吗？还有一件事情，最近小朋友可能比较关注，刚刚说了，说有四个旋风啊在海上共舞。哎，那爱好知识的小朋友啊可能就要好奇了。

这个台风一来呀，能把火箭吹跑吗？那在海南文昌的航天发射场期待发射的嫦娥7号发射任务因不满足发射条件被迫推迟。在北部湾海面徘徊的台风紫檀或是影响因素之一。那台风对于火箭发射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呢？那发射窗口期间隔为什么很长呢？

0: 你的这个想法简单一点，那我们看世界的眼光就会简单一点。那我们都简单了，那我们就会捕捉到生活某一个给我们的瞬间的感动。我一直都认为，我们眼睛看到的可能未必是真正的感动，但是能感动我们内心的感动就一定是感动。然后这样的感动我们一定要把它写下来。我觉得这样的感动，我还是那句话，感动我的同时也能感动其他人。而我们把这样的感动写下来，其实就是在传递文字的正能量。
1: 嗯，说得太好了。那么其实也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对您是特别特别羡慕的，觉得哎呀，真的就像您的书名一样，左手事情右手烟火，又能够有自己这样的一个特别接地气的温暖的生活，同时又能够做自己喜爱的事情。但是他们也会有一些顾虑，就会觉得比如说我也想从事这个小小的创作，但是我没怎么读过书啊，我这个文笔不好，我始终迈不出这一步。对于这样的一些人，你有什么想要对他们说的吗？
0: 静下心来，多观察生活。我觉得就是你生活，你静下心来，你观察生活的一些美好，你读一些经典的文字。那你有一天，你把你在书本上读到了这些经典的文字，你会发现，其实我们生命的这个生活，它就是一个文字当中的活灵活现的一个真实的体现。而我们，当我们有一天在生活中看到了活灵活现的，把它写下来。哪怕就是几百字，它起码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啊。
1: 嗯，我们都说啊，这个可爱的文字就会遇到可爱的读者。我相信这一点您一定也特别的有感受，对不对？有很多的读者都是慕名的来到这个馄饨店当中，这个跟您去做一些交流。有没有哪些读了您这个书的读者让您印象很深刻的？有哪些小故事可以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
0: 有啊，怎么会没有呢？哎、慕名而来的很多，但是那一天离我最近的感动应该是也是南京。我说跟南京这座城市是有关系的。
1: 嗯，
0: 我南京的文友啊，当时他跟我是一个文友群里面的群友，他有一天早上七点多钟给我发来了他父亲的一个读我书的好照片。
1: 嗯，
0: 他说啊，长玫瑰啊，我们没得办法啊，我们必须要把这些感动告诉你一下。我自己都被我老父亲感动了，我没想到他会看你的书这么入迷啊。当时我也觉得很感动，一个他告诉我他的父亲85岁嘛，我也没想到一个85岁的老人怎么会被我的文字这么感动呢。但是真的有时候啊，说不清的东西，这就是文字。文字里面的感动，有时候我们自己也说不清。可能这种文字你看到没有感动，但是我看到会有感动。其实我们感动的瞬间，就是一个文字里面的共鸣。
1: 嗯，
0: 我们经常说嘛，我们读别人的故事，我们在别人的文字里面获得的是自己的感动和自己的成长。
1: 是啊，而且就像刚才陈老师说到的，有的时候我们可能第一遍读某些文字的时候感触并不深，可能这个时过境迁过了几年之后再次打开同样的一个文字，因为你生活阅历的变化，因为你经历过的这些故事的变化，你会发现哎，又有了新的这个感受啊。而我觉得能够经得起时间去检验的都是好的文字。我也相信您的这样的一本书在若干年之后再被我们的读者翻开的时候，对于他们来说可能又会有不一样的这个感受。
0: 对，
1: 嗯，那对于您自己呢，您会回过头来去看一看自己这些写的这些东西吗？
0: 我也会看的。
1: 嗯，
0: 我也会看。我觉得我文章里面每一个字啊，只要有人跟我聊啊，即便我不看我这个文字，他们聊的时候那样的场景我在大脑里面会脑补出来。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我也希望我的文字里面有一天能达到什么呢，感情的那种迸发。我记得印象最深的，我有一次读汪老的文章，汪老在文目里面有这样一句话，我想家乡的雪了。对面我就觉得就这几个字啊，我读出了汪老的一个乡愁，浓郁的乡愁，以及对故乡的那种留恋。
1: 嗯，
0: 你说一个想故乡的雪了，
1: 嗯，
0: 你说哪里没有雪呢，干嘛非要想故乡的雪呢？但是故乡的雪有故乡得有的味道，它让人想起的是故乡的关于雪的一些故事，以及一些乡情乡爱。还有我记得我有一次，我的女儿工作合用第一个月的工资给我买了两本书，一本是你若安好便是晴天，还有一本就是那个居风筝的人。
1: 嗯，
0: 但是我女儿在 马叔寄给我的时候，他是在那个他说了，你若按。

0: 好，便是晴天。我觉得这样的日子是一个双重的日子，因为女儿希望我安好，在她眼里就是晴天。但是我觉得在我眼里，我的女儿安好了，我越有信心。后来在五年后的同一天，2025年7月10号，我们群里部长到我店里去调研嘛。当时我们战机部长就说了这样一句话：“唱玫瑰最大的梦想就是一本书。”后来就有了好，我们努力了。我们才会有更多的美好，以及更多的美好的明天向我们走近。
1: 哇，你会发现就是常文贵老师的话里面就是透露着很多这种大道至简的人生的小哲学，就是活在当下，对吧？抓住当下的这种幸福，我觉得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尤其是今天，我觉得很多年轻人应该要去学习和去了解的这样的一种心态啊。
0: 是的，是的。
1: 我们经常会讲说，时间其实是整个文学的一个推手。你会发现，所有的文学作品，它的这个情节的推进也好，一个主人公他命运的跌宕起伏也好，都是围绕着时间的。如果说，那我们拥有了一个超能力，您要给过去的自己，我们就以10年前吧，您要给10年前的常玫瑰写一封信的话，只能对他说一句话，你会在这个信上写什么？然后我们再给10年之后的常玫瑰写一封信的话，您又会写什么？
0: 我觉得我不会写，我会把有些东西记下来。怎么说呢？我觉得就是甚至10年前甚至20年前，我那时候就是一个标准的农夫嘛。我那时候特别喜欢，因为我们从80年代经过，我总是觉得我们从80年代经过的人，如果不是喜欢诗歌，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从80年代经过的。我在年轻的时候，生活困苦的时候，我喜欢汪国真的
1: 《
0: 风雨兼程》。我曾经把那首诗，我会变，但是我现在可能就模糊了一些了。我说的人的随着时间的一些年龄的增长，时间的不断的推进，人的心态它是有变化的。如今我特别喜欢泰戈尔的一首诗，我就记得泰戈尔的一首诗，我可以背下来，完整的背下来。请把自己活成一道光，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助你的光走着黑暗。请保持内心的善良，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因为你的善良走着绝望。请保持心中的信仰，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因为你的信仰走出美满。请相信自己，因为你不知道谁会从开始相信你开始相信这世间所有的美好。我觉得人嘛，我就觉得我现在就是朝着这一段话在努力生活。我记得信书发布会的那一天，我们省委宣传部区部长到我店里去宣讲，是新大众的，新大众唯一的，他主讲的是4个大众：大众阅读、大众分享、大众书写、大众评论。我觉得群英部长对我说的，从他的那一段话，我就记得他说过概括起来就是真正好。什么叫真？真情、真实、真感、真故事。什么叫正？我觉得正就是一个社会组织核心价值观的一个正能量。所以这些聚集词呢，它是一个特别好的故事，也是一个特别能传播出去的好的文字。我也愿意向这样的方向去努力，做好每一天，也每一步写好人生当中的每一个相遇的故事。
1: 说得太好了。我相信现在的常玫瑰应该已经成为了一道光，这扇光不光是您翻开书页的时候我们所遇到的这个文学之光，也是当我们走到这个泰州，在那个小的街巷看到馄饨店亮起的那个特别有烟火气的温暖的那个光，就是它以各种各样的形式一直在照亮着我们，温暖着我们啊！我觉得这个就是文学的力量，对不对？照亮了您的这个人生，也又通过您的手落成这样的文字，照亮了我们这些读者的这个人生。
0: 是的，就像新书发布会那一天，战机部长送了我一个玫瑰心形的胸针，是金色的而不是红色的。我有朋友问过我，他说要是红色的就更好了。我说不对，我说这次是战机部长对我的一个期望，他希望我活成一道光，我也认为这是我心中的梦想。我希望我活成一道光，点亮自己，也照
1: 所照亮着，同时也成为文学之光的一部分，好不好？
0: 对，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走进阅读帐篷来。我说过，一个人是一个微光，一群人是一簇光芒，这样的人不会被世界看不见。

0: 我们相信一定是这样啊。我们也期待着能够在常培瑰老师笔下能够遇到更多动人的故事，我们也期待着在这样的故事当中能够发现那个更好的自己。那么今天我们充分的能够理解一句话，什么叫做平凡的人也能写出好的故事啊。常培瑰的馄饨店呢，可以说是生活的原点，它的文字是温暖的桥梁。所以我觉得对您而言，写作从来不是一件多么高大上的事情，而是一种把日子过成诗的一种自然而然的流露。右手写诗情，左手人间暖烟火啊。希望今天对话也能够让更多的人明白，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生活里的那一道光，你的故事也值得被看见。我们今天也特别感谢常培瑰老师做客我们的文艺会客厅，我们也期待在日后啊，在作品当中更多的遇见您，遇到您的那样的一份温暖，遇到您的那样的一份明亮，好吗？
1: 是的，谢谢。
0: 好，我们文字里见。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文艺会客厅，我是一潇，让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生活越是平淡，内心越要灿烂。一成不变的日子里，要给自己一些小小的馈赠。在转角的咖啡店坐下来，去24小时不打烊的书房消磨一晚。周末赴一场话剧或是画展的约，每周给自己订一束快递上门的鲜切花。用心经营平凡的生活，就可以有盎然的意趣。文艺就是每一天。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3: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4: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嘛，因为我大四开始就在先锋兼职了，在先锋设计部。16年毕业之后，我就直接正式入职了先锋的，文创设计，就是设计部，然后兼那个文创产品设计。然后先锋最大的一点好处就是他不加班，所以就是。

0: 你曾经困扰过吗？我其实没有，因为我一直到今天都非常感激可能否这首歌，以及特别喜欢可能否的这群听众，因为他们从18年到现在已经有8年了嘛，就一直很长情。 那我从来说没有说啊这首歌每次都要唱，唱的都就有点不想唱了，从来没有。因为我每次唱的时候就是会混杂很多这么多年的记忆，然后我觉得有那么一首代表作是非常幸运非常值得感激的事情。是，而且我觉得音乐是有一种魔力的嘛，我每次唱可能会想起来18年这首歌走红之后第一次线下 那个 live house 我就紧张了一天，我在唱的时候超级紧张，就从那天早晨起来开始就好紧张。然后那天只是要唱3首歌而已，然后我就线上听我的歌，然后互相有一种感觉灵魂的这种远距离的交流也挺好的嘛，就不一定要到线下嘛。但今年年初的时候就<笑> 感觉有股莫名的力量，也是很长久以来的吧，因为这么多年一直有粉丝问小雅什么时候能到我的城市演出，什么时候能走巡演什么什么的，然后每次以前都会回复他们啊以后会有机会的什么什么，感觉亏欠了很多，就是你做出了承诺但是你一直没有做到，亏欠了歌迷，然后也亏感觉也亏欠自己一个巡演的经历，因为一般音乐人都是要 通过不断的巡演积累现场的经验什么的嘛，然后就今年年初的时候就鼓起勇气决定做南京小雅这个巡演，然后顺便也有南京小雅这张专辑，就把我因为有这个巡演然后也有机会把我这9年来关于南京的歌都整理成第4张专辑南京小雅专辑，然后这趟巡演走下来我发现
1: 有些音乐还是要线下听，是吧？我们经常会说音乐的生命是在现场的，就有的时候你戴上耳机听是一种感觉，但你在线下你就看着这个声音是从距离你可能10米不到的这个麦克风里面传出来的，就这种触动我觉得真的是耳机里面无法比拟的感受。
0: 对，而且我站在舞台上的时候看到台下的听众嘛，我是比如说这次巡演有让我印象很深的有一个 带着女儿的女儿来的母亲，然后她女儿可能只有4、5岁大，反正很小很可爱的一个女孩，但是很乖，然后坐在第一排，然后当我唱到最后

李花是我之前参加一个山西卫视的一个节目，叫《歌从黄河来》。那个节目就是当代的年轻人，年轻音乐人，去翻唱他们代表地区的民歌。像我作为江苏的代表，就要翻唱《茉莉花》嘛。但是我觉得，作为原创音乐人，光翻唱好像少了点乐趣，就是没什么意思。然后我就跟节目组说，我说我可不可以在原来民歌的基础上做一些创新改编，然后节目组也很高兴嘛，然后就写了这首，就是我自己改编新编版本的《好一朵茉莉花》。对，然后到包括像《南京南》，还有这次这张专辑新收录的三首歌里面的《平世界往事》和《颐和路上》，都是有感觉我在南京生活了这么长时间，不同的年龄。

0: 这个创作练习大概持续了有3个多月，所以在那3个多月里面，因为我每天都会写一首嘛，大概写了有90首 demo，
1: 嗯哼。
0: 就是有些可能是非常零碎，就是也不是很完整的作品嘛，可能就一段或者怎样，就是但是我毕竟都随便什么主题我都能写出来了，然后通过那3个月的这种小练习嘛，我就发现自己成功的度过了这段瓶颈期，然后感觉又恢复了创作能力，而且我觉得，这个练习也让我就是真正，可能转变成了所谓的职业音乐人，因为我理解的职业是不完全依靠灵感进行创作，因为你光等着灵感的时候，灵感多宝贵啊。他不可能每时每刻24小时就在那待命就，我要写歌的时候灵感就来了，对，然后，我觉得职业的话就是来，慢慢自己学习编曲，然后到后面的一些制作方面的知识，都是为了这个作品能更好的呈现，能更好的接近我脑海中的样子。我觉得这个也是一某部分的原动力。
1: 明白。接下来我想问一问啊，就是作为一个音乐的创作者，如何看待现在的一种现象？就因为今天我们在大街小巷、各种各样商店的音箱里也好，或者是这个各个短视频平台上也好，经常会听到很多很洗脑，但是觉得很闹腾，但是就是你说不出来什么样感觉的这些音乐，或者我们讲是很没有营养的这个音乐，那做音乐创作人，你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现象呢？
0: 这些歌很可能就是现在，不管是短视频平台也好，还是音乐平台也好，很可能是排行榜前几名。
1: 是的，就作为一个音乐人，就比如说，哎，我写了一首很好的歌，然后我的歌迷朋友们也很喜欢，但他可能的关注度没有那么高。但是你去看排行榜上那些热门的单曲，你每一首可能连15秒钟都听不下去，
0: 我觉得，
1: 会有自我的这种怀疑吗？
0: 肯定会有，就是觉得，哎，现在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会有这种怀疑嘛？但我觉得，就像我们刚刚聊的，它可能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创作初衷而出来的作品。这些作品，它就奔着，短视频内是不是足够洗脑的15秒，它15秒副歌是不是足够抓耳？就可能现在很多创作都是为了，短视频 BGM 而生的，像那些歌，你不可能说我会去完完整整欣赏它，它只是作为，短视频上面传播来说，它非常适合，非常短平快嘛，所以我感觉这种其实现象对我们这种手搓的这种原创音乐人非常不友好，因为，在这种语境下，这种环境下嘛，大家不太会关注一首歌的完整性，因为一首作品以前是，门槛比较高的时候，它有唱片公司，有那个 AR 团队去把控嘛，它都是会注重词曲和作品完整的表达。但现在你就说，冲着这15秒去的话，谁会关心一首作品的起承转合，它的完整叙事性呢？它会反向影响到音乐创作。就而且是负影响，就是不好的影响，我觉得。
1: 确实，从这个音乐创作者的角度，不光是看到了现在这样一种乱象，其实会有一种淡淡的担忧在里面的啊。那接下来我想问一问小雅，你觉得南京这座城市它有什么独特的气质吗？就因为尤其是这张专辑《南京小雅》当
0: 叫
1: 中，
0: 南
1: 有很
0: 京小
1: 多，
0: 雅。
1: 对，有很多这个很具体的地名，很具体的一些事件。你觉得南京这座城市和你巡演走过的、之前演出走过这些城市相比，它有哪些独特的特质？
0: 我觉得南京它作为六朝古都，然后又是文学，世界文学之都嘛，又是天下文书，我觉得它的文学底蕴自然是不言而喻的。然后我觉得那种六朝烟水气也是非常养人的，就感觉南京其实没有，其他可能一线城市那么赶，就它可以让你，沉下心来去打磨，好好的打磨自己的音乐作品，然后包括它的那种底蕴，就感觉 以前那个朱自清先生不是说过，就是逛南京就像逛古董铺子嘛，

0: 到处都有时代侵蚀的痕迹。我就平时没事也喜欢逛南京的大街小巷。我觉得，可能很可能就是你走一条路，它有民国的那种建筑，然后你转弯又是它有六朝的那种建筑，就是它会让你不断的，就是你随便可能下个楼就能走到历史里，就是走到文学里，然后那种，就是天然的那种文学底蕴，感觉是会潜移默化的影响到你。就包括我这次南京小雅，她的第一首歌也是她的先行曲嘛，叫《夜梦》。
1: 餐饮浪费，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江苏文艺广播。本班光影留声机今晚18点准时起飞，预计航行2小时，请系上好心情，收起疲惫感，保持情绪出口通畅。我们的光影留声机很快就要起飞，愿伴您度过一段愉快的光影之旅。
2: 傍晚好，我是周大胡，欢迎大家登机啊！这里是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每天傍晚这个时刻，我觉得是非常神秘的一个时刻，因为它要告别白天啊，迎来晚上，告别工作，开始走向自己的世界。做些什么呢？可以做一些很柔软的事情啊，可以打开自己的精神世界。所以我们在这样的时间里面和大家聊一聊，有哪些音乐，有哪些电影丰富了你的生活。我们接下来要和大家聊一聊最近正在上映的一些电影。最近的电影还是挺丰富的，尤其是海外的一些经典巨制，让人等了好久好久，就在最近通通上映了。一会儿我们来聊。

毛阿敏挺会唱的，就是简简单单的一首情歌，也被他唱出了史诗的味道，爱情史诗的味道，令人咏叹。这也是他独一份的厉害了。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部电影，它也是一部史诗，叫做《奥德赛》。什么是奥德赛呢？奥德赛就是古希腊最重要的一部史诗，是相传由盲诗人荷马创作的，在公元前八世纪左右，讲了特洛伊战争的英雄奥德修斯，他在战争结束之后，经过了十年的漂泊，克服了重重险阻，最后返回家乡的故事。它是西方文学的传统奠基之作，像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还有库布里克的《2001》《太空漫游》，这些现代作品都受到了它深刻的影响。而且奥德赛这个词现在也在网络上特别流行，成为了当代年轻人特别喜欢用的一个词啊。我正在经历我的奥德赛时期，意思就是说我正在经历一场漫长艰难的旅程。所以奥德赛现在已经成了一个集合名词，它是一个冒险的史诗，也是一部关于回家致敬成龙我是谁的画面，都被影评人称为动作美学的范畴。但这部电影同样口碑也是两极分化，有人说它是最好的，情感厚重，角色弧光完整，但也有人说这一部是不是文戏太多，打斗不够过瘾。但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吧。曾经那些看着漫威长大的粉丝如今也长大了，所以当丰富的打斗情节被更多的文戏所取代，我想这部片突然有了那么一点点文艺片的质感啊。我们来听到这部电影的片尾曲 Oh yeah。

师 Spider-Man 谐音梗失败的 man 失败的人，好像每个漫威英雄都经历过人生的低谷，是吧？我们来听到范晓萱的这首歌失败的 man。

等到风景都看透，我们还是会用这种最朴素的广播方式来听节目。晚上好，我是周大湖，这里是江苏文音广播的光影留声机。刚才这首是方大同的《红豆》，我们接着要进入萌宠爱电影的环节，给你像一只可爱的小狗。

0: 进入光影世界，祝您观影愉快。
1: 晚上好，我是周大胡，欢迎大家继续搭乘光影留声机。最近上映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豆瓣评分达到了 9.1， 好高啊，而且不仅是今年以来评分最高的国产片，也因为它的高口碑，从一开始没什么人知晓，到现在的排片呢，还有票房都出现了上升。从表层故事看，这部电影讲的是下南洋的艰辛打拼和两个女性跨越山海的托举，一个让人落泪也让人感佩的情谊的故事。但是电影值得讨论的地方并不止于此，所以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想和大家好好聊聊这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

下了妻子和三个年幼的孩子，只身下南洋，从马来西亚到泰国，他做过各种苦力，吃尽各种苦头，所有的辛苦汇成一封封桥批，里面有鸡皮布。

月下煮茶，这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主题曲，就和电影里面所呈现出的感情一样啊，这首歌那么的缠绵温柔缱绻。我是周大湖，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今天要跟大家聊聊这部电影啊，给阿嬷的情书。很多人都说被这部电影看到泪雨连连。你有看这部电影吗？或者有打算看吗？或者看完之后有什么样的感触？也可以在我们的互动帖大蓝鲸 APP 来说说看 FM91.4 的光影留声机啊。说到这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它是导演蓝宏春潮汕家庭

三部曲的收官之作，18年的爸我一定行的，到22年带你去见我妈，以及今年的给阿妈的情书，这三部曲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家庭啊，从爸爸妈妈再到阿妈和阿公，父辈和祖辈以近乎本能的方式在托举家庭。在爸我一定行的里面，沉默寡言的爸爸对儿子很严厉，但是他用笨拙的方式为四处闯祸的儿子兜底。而带你去见我妈当中的妈妈，一个人操持卤鹅店，打理家务，祭拜神明，维系亲戚关系，全力托举着这个家，也用他以为对的方式干涉儿子的婚姻大事。再到给阿妈的情书，阿公在南阳踩三轮做苦力，一双鞋子烫了又穿，省下的每一分钱都寄回了潮汕，而阿妈则在家乡把几个孩子拉扯成人，几十年里守着一封封侨批，从年轻到白发。这就是典型的东亚家庭啊，上一代对下一代之间的互助。阿公刚刚到暹罗的时候身无分文，是靠潮汕兄弟的接济才在谢南之的家里住了下来。在泰国批斗的这个长镜头里面，一个初来乍到的年轻人因为无力往家里寄钱而近乎绝望，素不相识的同乡们纷纷将散钱一点一点塞到他的掌心。这种出门靠乡里的传统在下南洋的历史是普遍的生存法则，而侨批能在百余年间持续运转，不只是靠金融手段，更要靠这种人心之间的接济和守望。谢南之主动承担起了阿公目生未尽的责任，使同乡从地缘进一步扩展到了更抽象的身份认同层面，都有着中国人的血脉，说同一种语言，认同一套做人的标准，懂得家的千钧分量，所以他无法对物妻疏柔放手不管。这一层再往外推，那便是家国情怀。阿公在旅馆里面冒着风险开中文班，请写信先生教华侨孩子认字读唐诗。在当时的泰国，中文学校是被关闭被认定为违法的，但他还是坚持中文班要守护的不只是一门语言，也是知识的传承，更

0: 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各位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已经开始下降，为了确保您的愉悦，请再次确认心情是否心静而归，是否意犹未尽，期待下次航班与您再次相见。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经典剧场。
3: 起场，司空请坐。明日老夫
4: 上了年岁，耐不得行军劳顿，加上背井离乡远赴塞外，这一遭真是苦了他了。你去跟他说，此番只是暂离，今年冬月我必定许他重回汴梁补正。
3: 是，
4: 朕就不信这个邪，沙陀人做的中国天子，契丹人也必定做得。
5: 公元947年4月，辽太宗耶律德光。

0: 走进16个村寨，总共有216张织机。
1: 太少了，
0: 干系太大，谁家都不愿意惹祸上身。这200余张织机都是失了田土的人家献纳的，还是娶了春秋两代一城的戏子才肯拿出来的。
1: 多谢员外有心了。
0: 唉，不孝子孙为豪门虚利所害，连祖产都败得七七八八，10年不修宗庙，愧对祖宗，当不得主簿一个谢字。
2: 王母，外边来人了，
0: 熄了灯火。

0: 却又是何苦来有？方家几辈子都是安分，在田土上谋生计的良人陈昭月，一个姓晋的商贾，卑贱小人，尔等又何必与他牵扯不清？
1: 高明府是君臣衙内，韩家岂敢忤逆？只是不知我家水田。 如今还剩下几分，宁海方氏还有生计可谋吗？
2: 都是乡中父老，手脚放干净些，莫要让他们受罪。

你先在这看看，我去叫人。

陈秀，陈秀，陈秀，陈秀，陈秀，林介凡，这是怎么了？是何人下此毒手啊？

0: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新县城，应该也没多远。看日头的方向，明州应是在西北，此处的话应是在台州外海，不是宁海就是临海。
1: 下官，宁海县学博士崔仁济，见过太守，宁府。
2: 周蜀文札捉拿代孕孙本逆案从犯陈兴。

0: 文艺是一种生活态度，用追寻美好的心情，品一行诗，一幅画，听一支曲，一折戏，以诗人的情愫配一把吉他，还你一首古典民谣，圆一段桃花梦。 FM 九一点四，江苏文艺台，在这里遇见文艺。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

0: 他老人家当时送你来的时候，话可是说得明明白白的。此时若是想要我退货，那是万万不可能的。
1: 你才是货呢。哎，海风吹着最是舒爽，你一个人慢慢享受吧，我先回去歇着了。哎哎，
0: 白日间是有些扫了兴致，却不是为了余家那番话，
1: 不是吗？我看他说完话之后你就神思不属的，我还倒是哪句话犯了你的忌讳呢。
0: 哪有什么忌讳啊，我生在王侯世家，自幼锦衣玉食，我以为的太平年和那余家以为的本来就不是一回事儿。我是有些心思，却不是为了余家那番话，而是为了米家。
1: 米家？
0: 那米店的伙计手里的竹片学名唤作米绸，想要去买米的人需先将财物换成米绸，再拿着米绸去买。

0: 第一篇书评在各大报纸发表了。还有这本书呢五月份出版，到今年两个多月已经印了第三次了。
1: 第三次了，加印。
0: 对，而且获得了我们五月份凤凰传媒的好书奖。引一根线到这个灯上面。那么它采取一个分配器，就相当于一个分配器，它循环，比如二十秒循环一次，这个二十秒在一楼，下一个二十秒在二楼，这样轮流循环。表面上看可能你家循环的比较多，但是常年基本上是持平的，就是电费是持平的。我也问过居民，一年一家就增加五块钱电费，后来他就把它拔了。后来我就去找他，他说不能用我家的电，说每次这个循环器都循环到我家多。我后来就把厂家喊过来，我说你今天给他解释一下这个循环是个什么工作原理，他一年能谈多少电费。后来循环厂家跟他讲了一下，他才认可。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从现在开始，从装楼道灯开始，你就把你家每个月的电费收据你给我收集起来，一年以后你来找我，你看这一年跟上一年多了多少费用。后来这个事情也圆满解决，后来把这个线也接上去了。这个就所以说，你很多如果说我不把这样的故事写出来的话，大家真的不会想到这个事。你装灯不是好事吗？又不要我的钱，
1: 对，
0: 灯又亮了不是好事吗？
1: 但没想到大家还是会特别的跟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利益去挂钩的，这个其实也能理解。但是您用您的方式去巧妙的化解了，而且让他们能够很心甘情愿的做这样的事情，不容易啊！
0: 我聊天呢，每次走到路上或者到小区下社区的时候，下小区的时候去跟他打个招呼，有时候买菜啊什么，他到我们社区来啊，再跟他聊两句，就很好。后来基本上就不来找我们了，也没有跟邻居再闹矛盾了。
1: 其实不是说找茬，只是他需要情感的陪伴。好，所以一下子您就挖掘到了那个痛点啊。就类似这样的人和这样的故事太多太多了吧。
0: 是的。
1: 那在这本书里面还有哪些故事是您特别记忆犹新的呢？
0: 还有一个就是单元装门记。这个是也很有意思的。当时呢就是我们政法部门要求我们在这个每个小区单元门里装这个防盗门。防盗门呢，当时政府还给了补贴，一扇门4800块钱，政府呢补贴一半，自己只要掏200块钱。这工作看起来是好事，但实际上做起来还是比较难的。我们有一个梁老太，她一个人住在一楼呢，她可以从那个院子出去，她可以不从那个单元门出去。那么他们家就他要负担120块钱这个费用，因为240块钱。然后我就去找他。他们这个单元只有他一户不同意了，只要他把这个钱交上，这个门就装了。我就找他，他说我这个门对我来说没有意义。
1: 新大众文艺的代表，而且最近呢我们这个新大众文艺的这个领域哈，也是满满热度，也在于前不久呢，之前我们的一位嘉宾外卖诗人王继兵获得了鲁迅文学奖，也是让大家极为关注新大众文艺的代表能够被殿堂级的这个文学的奖项给认可。其实我之前看了他的一些视频啊，包括我在给他发信息祝贺他的时候也简单的聊了几句，他也说因为大家过多的关注他，其实压力也很大。那其实网络上有很多的声音哈，那同样作为新大众文艺的一员，您是怎么看待这个事情呢？
0: 我觉得王继兵老师被评选上这个鲁迅文学奖，我觉得应该说叫实至名归吧。他反映的写的作品啊，都是反映我们普通人的生活，也替我们普通人代言，而且充满了真情实感。不要没有掉书袋，没有堆砌些华丽的词藻，就很朴实的语言，能够让大众能够听得进去、看得了，能够产生共情的这种文字，我觉得还是很有力量的。他能够评选上这个鲁迅文学奖，我觉得也

0: 让我们这样的草根作者也看到了一些希望，我觉得一杯羹啊，或者来享受的这个奖项，这个照顾，我觉得我是保留意见的。我觉得王老师他写的作品确实能够打动我们，能够评选鲁迅文学奖，确实也是一个文学。那么杂志的要求可能最起码要3000字以上，甚至5000字以上。哎，我也去挑战自己，我也去写。我觉得可能有了这个创作积累以后，慢慢的也摸到了一些门道。我去年一篇文章，写人物的，获得了我们视野杂志举办的全国这个读人这个征文大赛，获得了3等奖。
1: 嗯，
0: 这个也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全国有15000多篇来稿，我是获得了3等奖，这个其实也是让我很骄傲的一个事情。
1: 嗯，
0: 其实这就让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新大众文艺创作者，我们要想生活要素材，要向自己来练那个内功，来不断的提升自己的能力。当我们达到一定的能量或者水平以后，我们的作品肯定会容易被更多的人能够看见。
1: 嗯，您刚刚说要不断的打磨内在的这个内力哈，但是您又有本职工作，又是在社区工作，平时事情也非常之多要您处理的，怎么样去兼顾您的本职和新大众文艺创作者这样的两重身份哈？
0: 我觉得时间是挤出来的，时间也是可以争取来的。你像下了班以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娱乐方式。
1: 嗯，
0: 那么我呢，前几年就陪读嘛，我们小孩在上学，经历刚刚高考，那么他在上晚自习时，我在家里面我就看书。这是我最好的，或者我最喜欢的，最放松的一个生活方式，
1: 独处时光。
0: 对，
1: 嗯，
0: 我觉得开始看书的时候其实还是带有一定的功利性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是搞创作的，或者是搞写作的。
1: 嗯，
0: 那么你没有输入，你就没办法输出。那么开始其实倒不是这个主动去读书的。
1: 嗯，
0: 但是因为你写文章以后就会遇到瓶颈，甚至一些古诗词你都不知道它是怎么来的，怎么出处在哪里，那你只有去看书。那么看着看着就慢慢的改变了自己。基本上我现在没有，几乎没有在外面的应酬生活。哇，能够登上大雅之堂，能够得到这个行政主管部门，能够得到主流媒体的认可，本身就是一种鼓舞和骄傲嘛。其实我们去年12月份，我们在江苏省作家协会第10次代表大会的时候，我们就见过面。但当时我觉得大家参加这个代表大会只是一种光荣和自豪感，没有像这次参加活动时非常的激动。毕竟我要向社会大众展示我自己了，因为你参加会议嘛，你可能就是被动的听嘛。这次你从能给了我们上台发言的机会，给我们3个人每人都上台发言，大家这种感觉和感情又是不一样的。
1: 嗯，当下您是做了什么样的一个分享？
0: 当时我主要是第一个呢，简单的回顾了一下我跟现代快报这个青石街的缘分。这个吃水不忘挖井人嘛。我们也得感谢现代快报给我这么一个机会。我当天说，如果没有现代快报青石街，就没有我今天站在这个舞台上。
1: 嗯，
0: 也很有可能没有这本书。这是第一层意思。第二层意思呢，也向大家简要的介绍了这本书的概况。第三个部分主要想表达几层感谢，也感谢我们快报啊，感谢组织上给我下去锻炼的机会啊，感谢江苏省作家协会对我这本书的扶持。哦，说个题外话，这本书也获得了江苏省作家协会的扶持，也感谢我们读者对我的一种认可和支持。
1: 那么新大众文艺现在也打开了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精英的壁垒吗？那么您觉得在这方面对普通的创作者有什么样特别大的支持吗？
0: 支持还是很多的，包括我们有一些出版计划或者一些扶持计划，向我们这个普通大众创作者来倾斜。这个刚才王吉斌获得鲁迅文学奖，这个本身就是一个信号，
1: 特别鼓舞。
0: 对，包括我这本书能够获得江苏省作家协会的扶持，其实也是一个积极的一个信号，也是对我们这个基层创作者或者草根作者的一个鼓舞嘛。
1: 嗯，确实是哈，就是人人都可以展示自我，这就是现在这个社会，包括哪怕一些自媒体啊等等，这个现在社会有太多。

0: 声
1: 晚间书场。
2: 武松在鸳鸯楼上手摆单刀，照着蒋门神一刀就劈下来。蒋门神往旁边一闪身，他手里边端着一碗酒，这碗酒是准备献给张都监的。可这个时候呢，蒋门神把这碗酒照着武松吹就飞过来。蒋门神心里边明白，这碗酒啊打不上武松。打不上武松，为什么他还要奔他那儿飞呀？蒋门神这叫应急的措施。今儿个蒋门神、张团练、张都监这三位在这儿喝酒都没带兵器，因为这三位觉得交情莫逆，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嘛，臭味相投，所以他们互相之间不防备。他们没带兵器，可是武松来了，武松手里边拿着兵器呢。蒋门神只好把这个酒碗先飞过去，他想顺手找点什么东西跟武松迎战。蒋门神拿眼神往旁边一扫，什么也没找着。这个时候三个人瞅着武松，这心里边可都有点哆嗦。他们什么都想到了，想到在飞云浦前害武松，在飞云浦后害武松，或在飞云浦的桥上害武松。他们想到这四个人用这样的办法害

0: 动身又追他。张都监一纵身又纵到那个墙角去了。他干什么老往墙角奔？张都监想要蹦到门口那个地方，把那个椅子踢开，开个门，他想要跑出去。就在张都监要开门跑出的功夫，就听楼下边有脚步声音上楼，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张都监心想：又来人了，肯定是我的人。来人呐！快点来人！救命！他以为是他府里的家丁，奇怪的是，从打楼下上来这个人呐，就站在这个楼门外头不动了，好像听屋子里边的声音。武松心想，外边是来了人了，是他手下人吗？也可能是他手下人来到楼门外边，他不敢进来。你不敢进来那也好，等我把张都监杀了之后你再进来。武松又往前一赶步，张都监双手一合宝剑，奔着武松前胸一剑就扎过来了。武松拿着左手刀一弹他那个剑，右手刀照他那个手上唰就是一刀。这一刀剁下来，张都监一撒手，这剑扔地下了。为什么撒手啊？奔他手脖子剁来的，不撒手那手就掉了。这剑一掉地下，苍啷啷一响，武松嘡的一腿就把张都监给踢倒了。武松没有马上举刀要他的命，为嘛？武松还想要问一问张都监，你是怎么安置的这些个事情。武松现在心里也合计了，就剩你这一个人了，我让你跑你也跑不了，你现在就在我手里边攥着。武松一脚踩住张都监的后心，把双刀往桌子上一放，把他那宝剑拿过来，剑穗给薅下来了，用后边那个鹅黄的剑穗把张都监倒剪的二臂捆上了。捆上之后，武松把双刀又在手中一擎，用刀尖点着他。张都监，我来问你，我武松跟你可有冤有仇啊？武义士，你跟我没冤没仇，那你为什么这么加害于我？我问你，你替蒋文神、张团练等人如此出力，他们给了你多少钱？
1: 啊，他们给了我3000两银子。
0: 哦，给了你3000两银子，给了你3000两银子，你就可以贪赃枉法。张都监，你是怎么想出来这样的招数？你把我诓进你们府中，

0: 采阴补阳，采阳补阴之术。嗯，我教给你，你看如何呀？
1: 就听那姑娘说，不，你别上跟前来。
0: 哈哈哈哈哈哈！这空旷的山野，你就是扯着嗓子喊，也不会有人来救你。嗯，贫道跟你可是有耐心烦的，如果你要把贫道我惹急喽，贫道我对你可就不客气了。
1: 老道一说到这儿，这老头在院子里边可就急了。
2: 老道，牛鼻子老道，你出来，我的女儿，那是我的女儿，你把我女儿给我放出来。
1: 老头在院子里边这一嚷，屋子里边的老道没动静，紧接着就听屋门一响，咣啷，
0: 这老道出来了。
1: 这老道一步络腮胡须，手中提了着一口宝剑。这老道一出来，二毛子如灯，他瞅着院子里边这老头，
0: 老东西，你怎么来了啊？徒儿，徒儿，
1: 他喊他的徒儿。
0: 老头在院子里边站着，看着老道，甭喊你徒儿了，你徒儿他已经死了啊。
1: 我徒儿他死了？
0: 你这个老东西，莫非说是你把我徒儿害死的吗？这叫报应。
1: 这老道双手一抱剑，刚想奔着老头来武松，由打暗处蹭一纵身就过来了，唰一块把这一对戒刀就瞪出来了，戒刀分眉左右。
0: 武松说，老道，你是出家之人，应该是慈悲为门，方便为本，为何做出丧尽天良之事？今天我就来报应你来了。
1: 老道一看，这怎么出来这么和尚啊？老道心想，和尚你就做你和尚的事，你管我老道干嘛？老道双手一抱宝剑，照着武松唰一剑就刺过来了。武松摆刀相迎，嘡，这一响，老头呢就躲在旁边了。老头躲在旁边心想，我看看这个和尚能不能把这个老道杀了，刚才杀你小老道可是杀得挺利索。

0: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国先。听广播，我为您推荐江苏文艺台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0: 早读客，
1: 北京时间5点整，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1: 就能舒舒服服地睡上一觉。每一个旅客都躺了下来，好像是睡在轮船的一间舒适的舱房里一样。这个时候，火车正飞速地奔驰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大地上。从旧金山到萨克拉门托之间的这段路途，地势比较平坦。这一段名为太平洋中央铁路的路段，以萨克拉门托为起点向东行驶，与从奥马哈方向开来的列车相错。从旧金山到加利福尼亚州首府，列车沿着流入圣巴布罗湾的美洲河直奔东北方。连着这两座大城市的这段铁路长120英里，六个小时跑完。将近午夜时分，旅客们出入梦乡，火车已经过了萨克拉门托了。火车不得不停下来，等着他们过完了才能通行。这一天正好又碰到了这种情况了。下午3点左右，足有10000头野牛也已经停了。圆圆的太阳在雾气中显得特别的大，活脱一个巨大的金币。万事达正一心一意地在计算着这个巨大的金币能折合多少个先令的时候，突然间有一个怪模怪样的人出现了，他扰乱了万事达这项意志劳动。此人是在埃尔克上的车，他身材高大，褐色的头发，黑胡子，黑袜子，黑丝织礼帽，黑坎肩，黑裤子，白领带，狗皮手套，看样子像是个神父。他从车头走到车尾，在每节车厢的门口都要用小面团贴上一张手写的告示。万事达走上前去，看到一张告示上写着：摩门传教士，尊敬的威廉·希奇长老，趁乘坐48次列车之际做一次有关摩门教的讲座，时间是11点到12点，地点在第117号车厢，欢迎有意了解后期圣徒教会之神秘的所有的先生大驾光临。没有问题，我一定要去的。万事达对自己这么说着。他除了知道摩门教以多妻制习俗为基础之外，对该教不甚了了。消息很快便在车厢的100来个旅客中间传了开来，其中顶多只有30名旅客为讲座所吸引。11点钟的时候，他们坐在了第117号车厢里的长椅子上。万事达坐在第一排的忠实听众中间，他的主人和菲克斯都认为没有必要依尊旧教。时间到了，威廉·希奇长老站起身来，声音颇为激动地嚷着，仿佛有人事先顶撞过他似的。我先告诉你们说吧，叫史密斯是个殉道者，

谈话到此中断，因为福格先生已经醒了，他在透过沾着雪花的车窗观望着原野。但过了一会儿，万事达不让他的主人和

有一段非常特别的成长轨迹，也是完成了一场非常精彩的三级跳，从记者的身份转身到高校的学者，然后呢又变身成文学的创作者，身份不断的切换，赛道几经转变，唯有写作是贯穿全程不断的这样一个主线哈。那么他拥有10多年电视媒体的从业经历，手持镜头记录人间百

0: 他据考证，他就是在青莲巷写下了我们中国人小孩读诗的第一首诗，往往是什么？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这首歌，这首这唐诗，就是他在扬州在青莲巷写下来的。这个是根据考证下来。李白到扬州的时候，他不仅仅是在扬州写诗，他在扬州交朋友、喝酒，也风花雪月过。当然，到这个扬州当年作为一个东南的大都会，他不仅仅是李白来过，全唐诗是49000多首的诗里边，与扬州相关的、直接相关的有将近500首。
1: 嗯，
0: 有158个诗人到扬州都去过。有人考证下来，大概也仅次于在唐代啊，它仅次于长安和洛阳。所以这个呢，也当然只有杜甫没去过。都说杜甫很忙，是吧？杜甫没去过，其他的差不多都去过。我们能想起来名字的，差不多都去过扬州。
1: 那这本书里其实有这个章节啊，在第二章叫《时间的剧场》里边，你就写了李白《烟花三月下扬州》，包括其他的像杨广啊、秦观啊、史可法、石涛啊等等，他们和扬州之间的故事和关联哈。那么这部分当时您会怎么想的呢？写这部分的？
0: 我是这么想，我说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当代和历史的一个交汇点上。扬州一个城市，每一个巷道、每一条道路、每一户住宅，它这个里边包括坍塌在地下的部分，它往往存在着很多的历史。这些历史啊，我们怎么样来把它重温？这个我记得当时帮中华电视台策划那个国家记忆的时候，我提出了一个词儿叫物热历史。
1: 物热历史
0: 就也就是用我们现代人的体温，把过去尘封的历史把它打开，把那段历史把它复活，把它赋予现代人的一种情感温度。所以呢，我在这本书的第二部分，我把这一部分的名字呢叫时间的剧场。时间的剧场，也就是说我认为历史它就是时间搭建了一个舞台，在这个上面各色人等轮番上演，它上演了很多的故事。这个里边有李白，是吧？当然也不仅仅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扬州人，他有很多很可能是在扬州留下特殊印记的外地人，比如说像我们写到的这个石涛。再比如说我这个里边写的扬州八怪里边很多人他不是扬州人。
1: 是。
0: 再比如说写海国图志的魏源。魏源当年他是意外的挣了一笔钱以后，回到在扬州他过他的风花雪月的日子，弄个园子，娶了一个色马，可以过得很逍遥。鸦片战争爆发，龚自珍来访，然后接下来林则徐被贬路过镇江，他跟他见了面以后，他意识到他应该起来了，他应该承担在这种大的时代风雨下他承担的使命。所以他回来以后把林则徐给他的资料回到了扬州，带着扬州的园子里面写出了海国图志，深刻的影响了东亚世界。像这样的故事我觉得都在扬州上演过，所以魏源尽管不是扬州人，但我觉得应该把它写进去。
1: 所以也有很多您自己独到的一个理解，可见写这本书之前您也是做了很多很多的了解，当然肯定不是说为了写这本书刻意去了解的，而是您一直作为一个学者和作家的身份，可能平时里就有这样的习惯，会去阅读大量的一些史书啊、大量的书籍啊等等哈。包括我特别喜欢您用的很多词，像物热，像何止烟花三月，这些灵感您是一瞬间迸发的，还是会经过一番思考，最后在好多次里边纠结一下确定某一个？
0: 我觉得对我个人来说啊，我觉得特别重要的是做记者的这个十几年的经历，他给了我一个非常广阔的视野，而且一个传播的眼光。我觉得所有的东西的所有的自说自话都不成立的，你要想办法让人接收，有的时候是需要一种疏离感。一个长江一个运河是扬州的任督二脉，我是这么想。然后在这个这么一横一纵的这个两个河流上有无数的城镇，这些城镇承载了扬州的历史，甚至于不把这些城镇读透不知道扬州，光是一个孤城是不成立的。所以我在想呢，扬州比如说一棵大树，它生长出来的有枝有叶，我把它的枝叶也尽可能的把它收进来。

0: 这样一来的话呢，有八个乡镇共同的组建了这么一个扬州的这么一个复杂多元的一个历史和现实。
1: 嗯，就像我们中国作协副主席鲁迅文学院院长吴亦勤老师给这本书写了几句哈、啊，扬州是中国中是古代中国的一个生动缩影，也是一座充满魅力的现代之城。作者写出了扬州的前世今生，也道出了何以扬州的秘密所在。古今书写扬州的书可谓多矣。这大概就是这本《扬州何止烟花三月》一书的独特价值哈。刚才呢，我们。

0: 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1: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2: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5: 真热爱不装腔。
4: 欢迎来到
5: 文艺会客厅。
6: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今天的文艺会客厅，我是文飞，也要再次为大家介绍一下做客今天节目的嘉宾，高级编辑、江苏信息学院教授，我们的作家阚乃庆老师。再次欢迎阚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7: 大家好。
6: 阚老师刚才说的真的是太生动了，所以我在想说，您在大学做老师的那个过程，您的学生一定特别喜欢您吗？就是听您的课我都觉得哎呀，不要下课，阚老师继续上，就是这种感觉。嗯，而且刚才在前段听了阚老师有介绍这本新书啊，《扬州何止烟花三月》，也是能够感触到您身上记者这个素质。就是可能这个比如说普通的作家哈，去到某个地方，我这么遐想，或者普通的人，可能他不会有那么多的追问，或者他可能没有这样的一个敏感度，会发掘这个背后的一些存在。而且记者我会觉得是有那种探究欲的，一定要了解到这个究竟是什么缘由，并且呢不断的刨根问底。所以是不是也是因为您之前的这一系列的身份，能够让您的文字显得那么不一样？
7: 这样，我呢，我有一个特点嘛，也不能说是毛病啊，就是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毛病，就是我自己一样事儿呢做的，就是觉得没什么意味儿，能够重复自己的时候，我赶紧要跳出来。
6: 嗯，
7: 我觉得不能再消耗了。然后接下来呢，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我自己的这个身份转换，包括我自己做这个节目，包括我自己后来写书，也都这样，我不停的要从自己的舒适区里面把自己自觉地拔出来。这个我35岁要说起来，说故事，但是不是故事，是真事儿。就是35岁的时候，我当时真的就像但丁说的，进入了人生的一个叫什么，一个迷雾，或者说人生的一个丛林，但是感到找不到方向。因为我当时在一个城市里边，我几乎得到了一般人所得到的一切，我什么都有了。
6: 那时候是什么样的工作？
7: 35岁，我当时也是在媒体啊，就是我是应该这么说，从物质层面上来讲充分满足，事业上所谓也小有所得，然后接下来剩下来的就是重复自己，大致的，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啊，就是没有任何价值的生命，像植物一样的生命，都随风远落了。我觉得我有必要把他们记录下来，给他们竖一个碑。所以我把一个小村子，一个已经无法邮递的村庄，我用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词儿，叫史记。
6: 嗯，就提到你的这本书《高湾史记》哈。
7: 对，
6: 嗯，
7: 我觉得我对他是倾注了一种感情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我就是从当时对这个村庄的这个密码，当然我写的可能也不仅仅是这个。这个书写完了以后，很长时间，我觉得当然它发表的时候，还很多地方被删掉了，那因为各种方面的原因。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我觉得我的世界也不仅仅是这个村庄。
6: 嗯，
7: 所以后来呢，我又写了第二本书，叫《与我相关的远方》，就是把我离开这个村庄看到的更为扩大的世界描摹给你看，把这些故事讲给你听。这句话是跟鲁迅的一句话是连在一起的，我当时鲁迅的话给我起了一个名字，叫无数的人们，无穷的远方都与我相关。那么这种相关就在于什么？我去过，我看过，我听过，我感受过，然后我把它表达出来，那就是与我相关的远方。那么这样的远方对于我来说也是我的人格的构成的一部分，我也有必要把它写出来。
6: 嗯，
7: 是这样的。嗯，
6: 你看您写书哈，是有着自己非常清晰的一个规划和意识的。第一本书《高湾史记》哈，您写的是自己那个出生的小村庄，也是您过了半生之后会觉得最为安全感的那个归宿。再后来呢，您写了 后面刚才讲的那本书是您走出去之后看到的大

0: 前世界。那我特别想知道您的这个人生是不是也如您出书一样，每一步您都是那么清晰的会知道接下来你要往哪走吗？
1: 我觉得人生肯定是需要规划的，这个一点规划都没有的人生也是很难想象的。刚才我讲了，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过。我觉得我们呢，当然也现在这个世界是充满不确定，很难说就是这个下面会发生是什么。现在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不确定，怎么样去应对这种不确定，我觉得非常重要的。现在在生活中，在自己的这个大千，在自己所熟悉的这个世界里边，找到一个能够安身立命的东西，在不变中要找，在这个到处在变的这个情况下要找到一个不变的东西，在大量的变量中要找一个恒量，这个非常重要。没有它你难以安身立命，你难以这个，你只能随波逐流，你难以与这个世界发生深刻的关系。我觉得现在目前这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大家都过得浮皮潦草。可能我老了，我觉得现在年轻人他在虚拟的世界沉浸太多，然后跟现实的关联啊，跟灵就是叫相邻的这些事物物件人这种关系反而很不牢靠。我觉得这样的东西时间长了是一个问题。那我总觉得我们应该要满怀热爱，是吧？我觉得就是有一句话，就是觉得在一个开阔的世界里面要努力做一个不狭隘的人。我还可以加一句，哪怕住在井底也要用一个开阔的人生，是吧？
0: 尊重每一口井，尊重每一只井底之蛙。
1: 对，
0: 您刚讲的那个过程，
1: 每个人都是井底之蛙。
0: 对，您刚讲的那个过程也让我很感慨。我会在想说，您说到一定要有自己的核心，那您回望自己有了不同的身份，在不同的这个平台，您觉得您最大的核心点是什么？
1: 我觉得我就是对这个古希腊理性里面说的就是求知，对未来我永远是好奇的，对一些未知的东西我永远是本着一个探究的精神的。同时呢，我还希望表达哈，我觉得有这个两块，我觉得我人生至少不寂寞。
0: 感受到了您非常旺盛的这种生命力，所以你刚刚讲说你
1: 物种，是吧？这个地方的人文精神的一种流传，我觉得是非常好。但是呢，说实话，这个城市我对它是爱恨交加的。我对这个城市的小家之气，要把历史和现实，把自己的感受和这个时代的这个变化呢，把它关联起来，连接起来。因为人本身就是个坐标，就是一个时间和空间的一个双重的坐标。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就是我一个好朋友，这个陈燕将军，陈将军他当时60岁的时候，坚决要离开部队，他就提出了一个说，他说上半场就像个沙漏一样，我已经漏完了，下半场我把它倒过来再漏一次，是吧？他一个人可以说独立成军，独立行军，也写了那么多的书，出了那么多的东西，可以这么说他是浩浩荡荡。我觉得我非常向往他这个境界。但是呢，除了这个之外，我觉得我更想向内走，来安顿自己的一个内心。因为一个人的焦虑啊是表象的，它可以消解，但是对真正的恐惧，生命的恐惧才是根本的。所以我觉得要消除这一点的话，你必须向内走，安顿自己。也就是说，我们自己啊，努力的在人生尽头前呢，要找到生命价值的一个答案。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这个孔子就说的，如果能做到这一点的话，我觉得就是从心所欲不逾矩了。当然，那是个圣人，这是一个境界，但是我们永远要努力的一个方向。否则，我觉得这个人生啊，最后是恐惧的，是空无的，最后是面临死亡会发抖的。
0: 是，这也是我们每个人需要追求的一个境界哈。但是是不是能够都达成，我们也给自己画一个问号。
1: 努力多努力。
0: 那最后也想问到您啊，刚刚讲到就是我们不同的一些方式去旅行啊，了解这种文化啊，但其实对年轻人来说有的时候会是比较难。
2: 大家好，我是白先勇。中华民族有无数绚烂多彩的艺术瑰宝，比如昆曲、京剧，比如文学名著《红楼梦》。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看到中华民族的文艺复兴。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3: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相约好时光》。
5: 北京时间8:00，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